0: Have you heard? Me Listen is doing a giveaway again. That's right. 5 lucky listeners will each stand to win vouchers worth $300. That means savings on health, beauty, and more simply by listening to your favorite MediaCorp radio stations or podcasts on Me Listen. Giveaway ends 30th June. Download the Me Listen app or visit melisten.sg today to find out more.
1: 几下里面有这个力量去克服那个问题，然后又会变成原本的心灵啊。
2: 我从13岁，我跟我朋友在西城立交，下来我们就我去抽海洛因哦，等到90年还是91年，我就玩甘蔗大麻，就被坐了，坐1年的牢。95年就是ketamine哦。 LME5 咯，摇头炎。等到2001年，我从柬埔寨回来就被抓了，因为我是煮 ketamine 回来，做到差不多是2010，等我就出去，那时我就开始做大耳窿，大概这个时间啊。 我的朋友就介绍我，2021年突然间 CMB 上来给他抓去手铐，带了就回去了。那个是 Second Trafficking LD2， 还有 Dangerous Weapon 答辩24次，2021出来哦。我们的头脑的 mindset 吸毒了，就解决我们的事情啊。 我从我朋友那边吸毒，要回家就串车，串了车就身上有东西。哦，那时我被串车了，去到 Cantonment， 他跟我讲：“哎 ，Mr. Goh Swee Bing， this is your thing 啊 ，correct or not？” I say yeah, my thing。 我就跟他讲 ：“I going where？ 哎 ，you go to DRC。”
3: 你好啊，我还好啊，我很好啊。啊，你在你这边可以看电视机啊？
2: 是6点看到10点哦。啊，正好啊。啊，可以看。我儿子13岁，从我2021出来，我就没有跟他通到电话。 我2022年跟我老婆离婚，是因为第一天我初一那时，他就说孩子很多年没有看到你了，然后我一个人也习惯了，然后我就决定说找一个家来住，过我的生活，我才认识我这个女朋友，然后我才住她家。
3: 你为什么会换去那个？
2: 哦 ，High Point 啊，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去
3: Google check High Point 那个 Lorong 23，它是 run by 两个 pastor
2: 的。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不是 Christian
3: 了。爷爷以为你现在是 Christian 了。因为我去 Google。
4: Saturday on Japan Hour. Our first female cyclist arrives on Amami Island. Its name means sweetness, which reflects its sugary dark history when the islanders were forced by the feudal lords to make brown sugar for their profits. Perhaps that's why today the islanders treat everyone with kindness. Japan Hour, Saturday on CNA.
0: Japan Hour is brought to you by Sumitomo Corporation. MUFG, committed to empowering a brighter future. Zip Air, no fuel surcharge from SGD 216. And IHI.
5: Amazon Prime Day is coming. The 20

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纳梅拉吉兰丹州达纳梅拉的小岛布劳拉亚。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教皇下去的，有这个独白king啊，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教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仲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心心铭铭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
0: Known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让你放肥的准确性咯。一放了肥，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4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 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

0: After working in the industry for two decades, Eddie finds his role evolving from tech expert to mento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1: 如果说年轻人他们比较有好奇心的，其实他们应该来参加这个行业。
2: 如果能够有多一点的人来贡献这个绿能的产业，我相信台湾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个环境毕竟不是像待在工厂一样单一局限作业，那公司的风场面在整个台湾的西海岸遍布，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就像游乐场里面的员工，每天看着这些游乐机具在运作，蛮开心的。

0: In 2025, close to 400 offshore turbines were operating across Taiwan's west coast. As the industry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conversation is shifting from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to the future of these waters.
1: 大家好，我是高如平。
2: 大家好，我是叶刘。
1: 欢迎来到 China 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制作的节目，来聊绿能八绿电实施周报聊天室。但是这个对于环境影响最不大的哈。Beyond
0: her policy work, Ruping produces a weekly podcast focused on renewable energy. Her aim? To combat fake news and dispel misinformation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offshore wind energy.
1: 对于一般媒体来说，要能够把能源转型的这个议题讲得很清楚，也并不容易，因为那个都它本身就是个知识门槛哈。我们每个礼拜就去跟一般很重要的绿能界的人的访谈，去收集国内外最新的绿能的新闻，让大家从这个新闻当中去了解社会的脉动，台湾的绿能的脉动。
3: 但这个白皮书感觉是可以独立出来一点的。
1: 首先，近期在会晤的话呢，我们即将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办理电视会议嘛。今年要把这个年度的报告，还有年度的这些预算都要先拟好。然后，So
0: far, Ruping has released around 40 episodes, each running between 5 and 45 minutes.
1: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设置离岸风力的时候，好像会影响到渔业。可是我们也访问过这个船长，就是说，有的船长就会说，我设置离岸风力以后，我下面的那个水下基础还可以变成鱼礁，就是可能原来的浮游的这个鱼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了的，比方说套丘啊、石斑鱼，因为现在鱼会在那个地方多了几个休息站。
0: As offshore wind grows, Ruping has found herself navigating not just policy, but public perception.
1: 要做假新闻，可能一分钟就做好，有内容冗长。可是当你要去把一个正确的这个讯息，可能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就太慢了。所以与其我们追着绿能假新闻跑，还不如我们自己就扮演一个去建立一般民众知识体系的绿能媒体的角色。